0: 演武器这个把它的行过来给啦可能那个听那边的行人要管杀
1: 对呀我可听看的那问的吧那问看那当口气啊问了
0: 谁空啊
2: 我可就不听来了别把你丢的下把你
0: 别再来我的人就让是老爸的那人就给那个把他当

0: 出来参加孔文来兄弟三十里那个比赛的所以阿斯里面的和我这个巴拉为人可都不懂的也不敢参加可是在那都阿文的可见的是孔文来兄弟阿瓦萨我不敢加入可不会说的可以给我阿文的他发现孔文还有什么路来人的人可是就在 VBRC 就要用阿克尼在这是印度湖路在中国现在国民上路的跑到各自在跟各省经济当中为什么可下个债的给我跟你下人都在给我们发的财了我们可来对于那个计划而且我们没忘了他要上班而且我们上班的那个谢谢我们那个谢谢我们那个谢谢这是怎样啊是一个人没来及那跑到过来在这个文科生计划当中也是过我们的计划去跟飞行部收了과자꾸만이소모가진사가스마리테라앙알코라인이메이치르마아이스마루라이피아
1: 마르루히웨이룰리쿨리후마자틴루마자